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4: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施彪。太湖风光美，出行守法规，无锡交警提醒您，长假期间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智能辅助驾驶指示辅助，驾驶人一定要全程掌控车辆，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 JR 京沪高速的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此外，从监控大屏上看，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其他路段通行秩序良好。另外，根据江苏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其中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沿江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受到降雨影响，局部路段会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喂，上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的交通出行状况。目前呢，快速内环的北线玄湖隧道的双向入口是有车辆排队的，内环的南线应天大街高架的上方，西向东在红叶城上方，东向西在1865产业园上方都有车多缓行。另外呢，绕城公路目前呢是在三桥往二桥的方向，在马群枢纽有车辆排队。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南京交警提醒您，到热门景区出行的时候，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因为停车、道路管制等情况耽误行程。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关心。那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我会通过电波和大家来说说江苏警方的故事，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就在 FM 997金陵之声。此刻大蓝鲸 APP 是同步播出我们的节目呢，所以呢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拥有了大蓝鲸 APP 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大蓝鲸 APP 的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你也打开来看一下吧，里面有文字图片和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那么此刻怎么进入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呢？在大蓝鲸的 APP 首页有一个广播互动，那么大家进入到 Live 互动里面，找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他来说说南京重要景区的相关情况、交通提醒以及大型演出的参与的注意事项等等。节目内容很丰富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殷飞老师，也会和家长来聊聊节假日如何让孩子真正的放松一下。内容很丰富，欢迎大家慢慢来听。此刻呢，导播已经把我的第一道反诈互动问答题放到了大蓝鲸 Live 上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张的某一天在淘宝购物完，有自称是网点客服的人去联系他，称小张付款未成功要重新付款，这个时候小张怎么办呢？ A 打电话跟这个网店的负责人大吵一架， B 按照电话中网店客服的指示操作， C 在淘宝 APP 当中呢联系官方客服去核实情况。那你觉得 ABC 三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让我看见了。4656的朋友你好啊，昆山的朋友啊，说我们昆山没有下雨，哇多好啊，下雨天出门真的鞋子会湿，然后还要打把伞，真是有一点点的小麻烦。但是呢，有朋友说我就喜欢雨天开着车然后听听广播，那种感觉挺好的，就像回到了我的以往的刚刚工作的那个时间。哎，每个人的感受其实都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哎呀好多朋友在给我留言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内容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说说你喜欢吃哪种月饼。昨天全家在一起吃月饼了吗？我们家不仅吃月饼了，每个家庭成员都互道祝福，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温馨的。来看到这位朋友啊，殷昌盛，你好啊，你说关心中秋快乐，昨晚呢我妈妈包的芝麻小糖饼比买的月饼要好吃，当然了因为有妈妈的味道，对不对？祝你们全家节日快乐啊。然后有一位小金鱼儿，怎么还没有写名字呢？赶紧注册大蓝鲸 APP 写上自己的可爱名字吧。他说节日快乐，昨天和家人团聚吃了月饼，还是最喜欢吃那种老式五仁的，就是外面的酥皮会掉的那一款，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回忆。我要告诉你，关心小时候也吃过这种外面的皮儿会掉的这种五仁月饼哦。我记得那时候的月饼呢，是妈妈单位发的，6个放在一排，是圆饼状的，然后外面用一个可以吸油的那种纸包起来，一个细线把它一扎，那这一捆月饼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吃哪个，有人说我喜欢吃里面的馅儿，有人说我喜欢吃外面会掉的那个酥皮儿。我小时候从来不吃馅儿，都是吃那个外面的酥皮儿，一层一层一层把它扒掉，一直吃到只有馅儿的时候，我就把馅儿给我爸爸妈妈吃了。不知道你的这种吃月饼的方式跟我一样吗？或者说你的中秋节还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呢？谢谢八月啊，是我的老朋友了，因为他每天都会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也谢谢你跟着我的值班节目一起来说说中秋。好，待会儿再读大家的留言咯。你此刻在哪里呢？你那儿有没有下雨？

0: 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时间已经来到了9:52了，欢迎大家此刻呢继续来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大蓝鲸 APP 此刻也是正在同步直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呢，你还可以和我互动起来哟。进入到首页的广播互动，到了 Live 互动里面有一个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家点击一下就能进来了。那此刻想听什么歌，有怎样的祝福呢，都可以来告诉我。在稍后的10点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听歌，除了有反诈互动问答题和大家来进行互动，来自于栖霞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曲廷伟还将和大家来说说节日当中的反诈内容。王先生收到署名为李老师的信息，称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因为摔伤送往医院，李老师呢让王先生汇款垫付医药费，王先生此时应该怎么做呢？ A. 第一时间汇款以免延误救治时机， B. 找学校的负责人核实情况，以确定短信的内容的真伪。如果是你的话，你选择哪一个答案呢？

0: 及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2: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 7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你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6: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7: 车辆集中在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斯门立交往双桥门立交也是车多缓行的。内环的西线主要在凤台南路往泛虹桥立交南向北的是车多缓行。提醒大家，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8: 走出学校门的假期，进入家庭，不要老窝在家里。我们认为休息就是，哎呀，什么都不要跑，让体力啊能够节省下来。比方说坐在那儿刷刷手机啊，然后呢打打游戏啊，就这个你有没有发生？做完以后人身体并不轻松，大脑也不轻松。我们的人啊，现在呢这个信息啊，这种 AI 时代啊，这种各种推流啊，导致我们呢很容易就被那些短视频啊、小游戏、短视频啊给吸引。但是2个小时、1个小时窝在沙发上，刷完以后呢就感觉大脑特别闷，所以啊他休息不好。当然这种短视频啊又更容易让我们睡眠不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一家庭案例起来就说整个人的状态，从睡眠不足、生物钟的混乱，再加上这一个这种休息的过程中啊，长时间的刷屏，导致我们的大脑啊就长期处于一种什么感觉呢，就长期处于一种比较闷的状态。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在身体上调整好睡眠，就是不要一放假我们形成这种假期综合症，就昏天暗地，把节奏打乱。还是呢有节奏的睡觉和这个起床，起来以后呢要做适当的户外活动和设计。比方说小一点的孩子啊，小区里面啊，和周边的小公园啊；大一点的孩子呀、到满足孩子的愿望啊，一些博物馆啊，这些一些场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走一些亲戚啊，这些呢就让他动起来。现在呢说老实话，不要说是孩子，就我们成年人啊，有很多时候都不想动，就不想走出家门，嫌麻烦，特别假期呢人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家庭的这种周边的环境啊和安排，能够动起来，让身体首先动起来，因为身体和心理是一体的。当我们的身体这个动起来了，当我们的睡眠保证了，当我们把眼睛从视频上有意识的离开了，跟人打交道了，哎，那下面人的心理就跟着就是得到协调和放松。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给学校的老师讲，我说我们啊孩子们呢现在有点错位，这个学校啊这个做了很多的活动弥补了我们学校家庭的这种生活不足，但是学校有人多啊，1000、2000、3000个孩子，他搞个活动呢又搞得那就比较容易粗放，孩子们就跟着后面拖着走，所以呢学校里面呢就感觉到好像没有得到去提啊。那么心理上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啊在安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家长呢还是有点节奏感。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讲旅行的时候我们身体啊这个得到了

去，哪怕有身体劳累，他的心里都能得到释放。那么我们的家长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从我们交流的语言交流跟孩子交往的时候啊，一定要给孩子呢一点放松的感觉，不要老是这个，虽然孩子也歇了，比方说有个妈妈就跟孩子讲说，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上午我们出去玩，但你要抓紧时间啊，我们把那个作业做完我们去吧，完了我们下午抓紧时间做作业，不要把时间耽误掉。那个孩子就感觉就是，我虽然去玩了放松了，心里稍微坦诚，但是我那个玩的过程啊，这个感觉很紧张，感觉紧张就像好像偷来的时间，好像施舍来的时间，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他不舒服啊，他不舒服。当然这种心理呢，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要彻底放松，就是我们

0: 妈，
1: 对，会的，会有这样子。
0: 哎，就觉得烦。其实我就觉得亲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他跟我们朋友之间不一样，他那个边界感很清晰的。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他边界感并没那么强。
1: 对，
0: 那么不强并不是坏事，
1: 嗯，
0: 恰恰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吧？哦，你一个孩子一个期末考试考完，一个什么试考完，亲戚还不能问问吗？
1: 嗯，
0: 问了让你有点尴尬，有点压力，你就不舒服。这个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传统的家族观念、族群观念，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人过到最后不能过成孤家寡人啊，一定要什么人是一个生物，这个群居性的生物，它的本质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它是一个跟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我们个体的人。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行路段方面，京津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风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向往二床的高速苏州段双向的吴江南到平望枢纽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的交通出行状况。目前呢，过江通道的流量都算平稳，但是市区的环境主要是在周边的绕城公路，比如在马群枢纽、高桥门枢纽双向车多，有仿桥立交往夹江隧道车多。市区呢，在还能看到新庄立交往宣湖隧道、九华山隧道，在入卡扫码无效，后面还让你交钱，然后让你激活补差价。第三个就是以这种拼团砍价、集赞领礼盒的形式，套取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地址，甚至银行卡信息。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到付月饼，然后想不起来，有可能是哪个人记得了，付了钱之后发现根本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3: 嗯，那我们老百姓该怎么来进行辨别或者避开呢？
2: 那就要记住以下几点了。第一个就是买节令的商品啊，我们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从官方旗舰店啊或者实体门店里去买。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券、兑换卡也是要走官方渠道进行核验。然后任何私下的转账、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都不要相信。然后想不起来是谁记得所谓的到付件呢，我们直接拒收。最后一个就是凡是客服主动说商品丢了坏了要理赔的，直接挂断电话，自己要通过这个原购物的平台或者是官方客服啊进一步核实，不要相信对方发来的链接或者电话。
3: 嗯，这是说的买东西啊。我们再说说节假日肯定大家要出去玩啊，订酒店、买门票、报旅行团，还有很多自驾的朋友，那么在这一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重点说一下这个预订和自驾游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假期房源啊，就和门票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然后有些诈骗分子就会冒用一些假，就制作一些假的预订网站、假的小程序，做的跟这个正规平台一模一样，然后引导我们大家脱离平台，转到个人账户里面。第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二手平台转卖这个游这个酒店的房券啊，或者演出门票，然后

0: 月饼啊、低价团啊、红包中奖，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另外一个就是图省事，私下转账订房，随手点击这个短信链接，骗子呢就钻这个空子了。
1: 那我们还有网友说，如果我私下里已经转给卖家或者假客服了，那我怎么办？
0: 那我们就要立刻停止继续转账了，然后保留好相关的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转账凭证和对方让你转款的那个账号，第一时间拨打我们报警电话110或者是我们的96110，越快报警，我们公安机关的止付成功率就越高。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请这个曲廷伟警官再和大家叮嘱几句。
0: 好的，那我再强调一句啊。我们这个96110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反诈专线，接到这个电话的来电，一定要接听，说明啊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正可能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一旦被骗，一定要留好证据，马上拨打110报警。假期里啊，栖霞公安我们一直在岗，祝大家玩得开心，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曲警官，今天带来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啊！我们的朋友如果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记住了，那今天这个安全防范的知识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在这儿呢，我也要祝您和您的同事们节日快乐。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曲警官。
0: 好，谢谢光英老师，我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三要警惕月饼、大闸蟹、卡券和快递理赔类诈骗，陌生链接不点，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核实。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1: 这是我们10点到11点的节目内容，休息一下哈，待会儿时间呢会继续回来。我是关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都在为大家同步直播，待会儿的节目内容会更加精彩，待会儿见喽。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7: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泡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 一碗不到一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

家里面囤鸡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我是王丹。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十一去哪玩？
4: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有啥新鲜的？
4: 超万平 Super 六游乐场、Hi Rocks 赛事运动空间、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3: 全家一站式畅玩，就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落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城市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7: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
8: 小张应该怎么做？A. 根据对方提供的 APP 下载软件点赞，看看美女相貌再说。 B. 反正不要钱啊，艳遇的美女不看白不看。 C. 直接拉黑删除。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C. 直接拉黑删除，这是最正确的一个做法咯。那么再来看到我们的第五题，今天的第五题是，如果你接到了一条短信，内容为某某家长，这是你孩子开学以来个人的表现情况和学习情况，请查阅，后面附上一个网址，你会点开看吗？ A 会直接

0: 京东。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8: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9: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
9: 寻味即刻出发。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现在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此刻虽然南京外面时不时的下点小雨，或者雨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觉得不会阻挡大家外出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0: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中山陵派出所的所长陈建，我们请陈所呢和大家来说说此时中山陵的客流情况以及相关的警方提醒。陈所你好。
1: 哎，你好，关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陵派出所所长陈建。这个此时此刻我正在中山风景区执行现场。那个按照假期的预判，我们中秋的第二天应该是三天假期里的客流峰值，但是受这个阴雨天气的这个影响，可能目前啊景区的瞬间游客约20000余人，中山陵然后明孝陵和美龄宫等核心景区依旧啊还是有不少的游客。不过目前景区的客流啊算是平稳有序的。这个为了保障我们景区的一些秩序，我们所里面全体民辅警啊都在岗在位，同时我们市局分局也抽到了大量的警力啊增援我们的景区。我们平常是采取视频巡查加步巡模式，紧盯人流的密度啊，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警力。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的这个客流情况以及我们是有哪些这个守护的措施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到过相关的救助警情了吗？
1: 有的。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景区的警情还是有以这个游客求助的为主。
0: 嗯，
1: 主要是包括一些人员走失，然后物品的遗失，还有一些就是线路的指引求助。老人这个和儿童啊走失以及随身物品遗失的占比较大。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接到这类警情之后啊，我们会依托我们的平安联盟，然后第一时间推送相关信息啊，联动我们景区的一些商户以及我们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一些大量的志愿者啊等群防力量共同查找啊，快速的处置游客的一些求助的警情。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陈所给大家带来一个旅游方面的提醒吧。
1: 嗯，好的好的。结合几点吧，目前的情况结合几点，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出行游玩这个提个醒。第一啊，在出行方面啊，我们建议啊优先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景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后啊，自驾车位啊比较紧张，公共出行更加快捷，更加便利，更加绿色。第二个，务必要看好这个随行的老人和儿童，全程啊让儿童不要脱离自己的视线，可以给儿童穿一些亮色的衣服便于辨认。因为中山陵景区地域比较大，虽然我们救助了一些儿童，但是也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和耗费了大量的这个人力资源，说如果不幸走失啊，请第一时间向我们在路面上执勤的这个警力求助，我们会启用我们的快速处置预案。第三个，这个中山风景区啊，是我们全国首批国家级景区，风景优美，但是我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请我们游客朋友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贵重物品啊，谨防遗失。然后第四啊，在一些核心景区可能在短时间内会造成人员的拥挤，我们一定要服从我们现场的执勤警力以及我们中山陵园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这个现场疏导啊，遇有人流拥挤要听从引导，有序的通行。然后最后一点啊，再提醒一下，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或者说陌生的一些链接，请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
5: 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吃大闸蟹去哪里？
7: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6: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7: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6: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目前咱们南京重要的一些景区相关的一些情况，特别是道路交通方面一些提醒。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看演出哦，我们南京大型的演出近期也不少，那我们去看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而警方又是如何来守护我们的呢？接下来的
1: 是以下几个事项。一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演唱会的现场，目前都实行的是强实名管理，就必须大家要人证票相符才能入场。如果没有带身份证呢，在现场也提供了二维码，通过人脸识别确认您是您本人以后可以进场。其次，以及市保安公司、消防等各个部门共同在现场守护大家的安全。其次呢，为了尽量的便利大家的交通出行，在华晨宇演唱会和音乐节的现场，我们都配备了足量的接驳大巴，保障我们的活动散场的人员疏散，安全有序。再就是针对我们的景区安保工作，我们针对总统府、南京博物院、江东门纪念馆、牛首山啊这些热门景区，我们专门安排了巡防力量，加强呢对于一些我们大家身边见到的一些野刀带人啊、有偿带约啊这一类的，就是不文明、不合法、违法现象、黄牛群体的现场管控，严防他们呢就是再给我们造成一些不便。针对我们的夫子庙景区啊，我们已经提前制定了方案，那么根据我们景区客流的日期的一个变化，我们制定了一二两级的警力部署，根据我们的现场核心区的客流实施 ABC 的三级措施，来确保我们景区内秩序安全有序，大家呢游览景区

0: 这个开心。
1: 大家好，我是关心警媒工作室禁毒之声栏目警官主持人陈宁。话筒为刃，声音为盾，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禁毒理念，让我们共同携手拒绝毒品，共创无毒美好家园。在此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的私人派对、无资质的娱乐场所，理性网购，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若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欢迎大家此刻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中秋互动节目当中来。那我来看到啊，这个187尾号是4656的这位朋友，刚才说自己吃的月饼是妹妹这个送来的，他说我的妹妹是在江阴开。

好，这是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再和大家说说今天我们为大家出的互动问答题。徐某在网上购物两天之后呢，他收到一个电话，说他有一个快递未取，让他电话咨询人工服务台。他就以为这个快递出了问题啦，就打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对方呢，询问了徐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说前几天他在外地消费了上万元，如果不补上就会被抓起来。那徐某就非常害怕，他应该怎么做呢？ A 挂断电话去报警，让警方协助调查此事。 B 打钱到对方指定的银行卡号。 C 自己着手，我要去调查此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哦，挂断电话去报警，让我们的警方来帮助你。第七道互动问答题，接到自称警察的电话，说你涉嫌某项违法，要查你的账户，并且让你配合根据电话指令操作，这时候你怎么办？ A 害怕呀，按照对方的指令执行。 C 挂断电话拉黑。 C 立即转到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就把钱全转到对方，说我有一个安全账户，你转过来啊。告诉大家，你要做的就是啪把这个电话给挂掉啊！警方不会通过电话来进行办案的。如果他再告诉你说，我这儿有一个安全账户，你把这个你的钱转到安全账户，自证清白，你就把电话挂了。为什么？公检法机关是没有安全账户这一说的。大家只要听到安全账户这四个字，你就能判断他百分百就是骗子啊，我们千万不能够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把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和各位一起来进行分享。当然我更希望你呢能够和我互动起来啊，互动起来吧，想说的一些话。今天我们的互动的单元月饼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赶紧发送这个自己的想法给我。

0: 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中秋十一怎么过？
5: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4: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5: 还有15%政府补贴，
4: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双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

0: 哎，您听这音乐了没有？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济公传》，游本昌老师主演的《济公传》的主题曲。小时候老拿这歌忽悠我妈，啊，一出去玩野了，身上弄的全是滋泥，脏了吧唧的时候，一回家我妈刚要拿这笤帚疙瘩揍我，我说喂，不行，哼，我是济公，哼，济公法力我，哎哈哈，这大笤帚疙瘩就招呼上来了。边揍我还边说呢，哈，你是济公，哎，你是济公，我就是观音，我就是，哎呀，看来我是还得再修行修行啊，这个法力斗不过我妈。嗯哼，转过头来说这济公济癫和尚，他是大罗金仙转世，他要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身上那汗垢丸搓不下来，打开衣袖上的扣子，用扇子扇扇风，他能凉快凉快。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一般这袖子里边放一些银两什么的，啊，拿这个扇子扇扇自己这袖子，也是告诉一下自己媳妇儿，那个这个月的零花钱该到账了啊。
1: 微信支付收款30万元。
0: 哦，扫码啊，扫码也行啊，啊，我还有支付宝啊，都可以支付的。哈哈，那年头有扫码支付吗？梳口一宿眉山间，最后就说到这个薛婆子的行业了。媒婆，他是拿这扇子扇肩膀。各位可以想一想啊，这媒婆啊，走东串西为人说媒啊，回来给老爷们汇报啊，这家大姑娘多漂亮，如何如何啊，那家的大公子啊，家境多殷实啊。为了避免扇子扇风动作呀，影响自己说话，影响他的面部表情和语言表达，挡住了对方视线，所以只能用扇子扇肩膀，而且一年四季都扇啊。所以我琢磨，这个古代的媒婆子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一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你想，他一年四季都扇肩膀，能不类风湿吗？啊，扇扇子是有讲究，两句话各位记住了，叫文胸五度僧道岭，梳口一宿眉山间。哎，自古以来有这么一个说法，蒋世泽呢顶烦这个薛婆子，嘱咐下边人说，哎，都记好了，这薛婆子再敢来啊，就说我出去了。不是，主人您不刚回来吗？不是，我是刚回来，你就说我不在家，我不愿意见他，太烦。哎，好嘞好嘞好嘞。敌人记住了，赶这薛婆子再来敲门的时候，哎呀，哈哈哈哈，亲爱的，哈哈哈哈，这个蒋大官人在家呀。啊，薛妈妈，我们主人不在。哎，不是前两天刚从广东回来吗？怎么又不在了？啊，对，他做生意去了。到哪儿啊？怎么出门这么勤呢？最近啊，他说去一个叫加利亚西巴巴多斯岛上做生意了。你听这像话吗？还国际贸易呢啊。不是，哪有这么个地儿啊，别欺负我们老婆子去的地方少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说20-30年，50-60年吧。你听这像话吗？徐婆子一听，这就是借口。没事啊，哈哈哈哈，既然20-30年，40-50年，50-60年再回来，那我今天也别跟这等着。哦，那您慢走，我明儿再来啊，么么哒。好嘛，明儿还来呢。这薛婆子一直是盯着这蒋世泽，就跟一块膏药一样。

0: 爱的痕迹。
1: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茂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
1: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胜。
5: 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6: 从公馆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上回书咱们说到，蒋世泽蒋大官人万般无奈，把这薛婆子让进了自己的家中。没婆子，说话嘴没把门的，他走东串西，说那些闲话，容易败坏蒋大官人的名声。别跟他一般见识，听他说两句，听他聊两句，把他打发走就完了。蒋世泽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襄阳府枣阳县建立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人设啊，当然那年头没有人设这个词儿，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屋里边连龙一挑，爹，蒋兴哥进来了。这蒋兴哥现在已经虚11岁了，个子又长了一块，这模样也长开了，英俊潇洒的一个小哥哥啊，比以前更俊更漂亮，透出这个少年的洒脱劲儿。薛婆儿一瞧，蒋兴哥来了，哦，好，看来这个话题我可以转一转了。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啊，太好了，今天你们爷俩都在这儿啊，咱可得好好聊聊。我跟你说，我薛婆儿认识的大姑娘那都了不得啊，你像那谁家有一大姑娘，哎呦，那姑娘那腰不是腰，那是夺命的弯刀，哎呦，那姑娘的腿不是腿，那明摆着是西湖的湖水，那姑娘，蒋世泽说，行了行了行了，您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心如死灰，我是再也不想续弦了啊。薛婆子说，您不想续弦，您得往下一代看呢啊，我跟你说，你看兴哥这孩子现在长得啊，难怪你这当爹的疼啊，这要是我儿子，我天天我含在嘴里怕化喽，捧到手里怕摔喽，顶到头上怕掉喽，攥到手里怕碎喽。蒋世泽心想，我们家孩子是陶瓷的是怎么着，这么脆呀、啊、这薛婆子接着夸，哎呦，太好看了，这孩子你看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画里边那金童也就长这模样嘛。哎呦，我必须给孩子找一玉女儿。大官人呢、啊？啊，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孩子，你可不能让他就这么干耗着啊！正是说亲的好年纪，用不了个三四年啊，那就长大成人了，那不是风一吹，眼前一晃的事儿吗？啊，这保媒提亲的事儿，你可得交给我薛婆子啊！这事儿必须得我来啊！这事儿包在老身身上了，你可不能让别人说啊！你让别人说，我告诉你，我打你！嚯，
2: 你好坏哟！
1: 这岁数还撒娇呢啊！哎呦，您放心啊，我帮您找的肯定让您满意啊！这事儿交给我了。蒋二泽一听啊，

我要不把这话砸口啊，他没完没了。好好好好，抱拳拱手，薛婆婆您有劳有劳。哎呦，没问题，到时候呢您儿子一成家呀，您这心也就活了了。哎，我再给您找一年轻漂亮。薛婆婆，那个到点了，到点了啊，到点了，这嘴呀、该还给人家了啊，跟租来的似的啊。哎呦，也是啊。哎呀，看这天啊也不早了，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啊。那个晚上咱家里边啊别弄别的菜啊，我也不挑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蒋世泽心想，你不挑嘴，你不挑嘴我想抽你嘴，怎么还要蹭饭呢？啊，实在抱歉啊，薛妈妈，今儿起啊，家里进点什么米呀、面呢、油啊，都从他那儿买，什么谷子呀，啊，什么这个家里边要用的灯油啊、布匹呀、都从那儿来，小杂货店里什么都有。啊，这王老板就是干这个的，虽然不能说是大富大贵，但这王老板也是衣食无忧，在枣阳县排不上什么所谓的十大首富。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气呢？他名声从哪儿来呢？当时在枣阳县有这么句话，叫天下无美人，尽是王家女。天下为什么没有美人了？哎，都生在他们王家当闺女呢。说哎呀，王家这几个闺女个丁个的都跟仙女儿一样。王先生一共生了三个闺女，大闺女二闺女都已经出门子了，膝下有一女老三，名叫巧儿。为什么起个名叫巧儿呢？这孩子生日是七月初七，七巧节，又因为行三，所以被叫做三巧。都知道王先生家里这王三巧那是世上绝世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生活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7: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上档。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全网高速路网运行平稳，但是几条过江通道出现了缓行，主要是苏通大桥由北往南的上桥口附近，以及江阴大桥由北往南方向的上桥口附近，请经过的车友多加注意，有条件的可以提前绕行。另外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省内多条

0: 然后高速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您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交通资讯，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铁路部门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到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此刻的南京的路况。目前呢，主要的流量是集中在各条环线和城区的主干道，比如在新庄立交往玄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入口的车多缓行。另外呢，进入隧道之后，东西双向都有车多，内环北线主要是古平港立交至新庄立交这一段的东西双向都有车多，内环的东线通济门隧道北线。

0: 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 S39 江宜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的64公里处，距离孟河2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D23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南附近，接着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
1: 愿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

0: 金秋十一游泰
1: 立交南向北也是车道缓行。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

0: 隧道和九华山入口，九华山隧道入口都是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东西双向也有车辆缓行。内环的北线是古平党立交对至新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都是车多，内环东线是通济门隧道双东西南北双向车多。长江大桥的北向南的下桥口排队，目前呢汉中路的西向东以及新街口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都不好走，中山路在德基路段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应天大街高架的双向集中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内环西线主要是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辆缓行。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三要警惕月饼、大闸蟹、卡券和快递理赔类诈骗，陌生链接不点，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核实。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3: 车窗缓缓落下，秋风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 025

0: 5242-9899，5242-9899。胭脂屋。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2: 忙于孩子，似乎留给自己的时间，包括这种精神的愉悦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到了这样的一个熟龄年纪之后，事业和生活都在不要辜负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各自读懂属于我们中年人的从容之美啊。其实你看，我也是步入中年，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中年人啊，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奔波忙碌，甚至有点烦躁，哎，有的时候还是无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法律的常识，就真的是能够稳稳地拖住我们生活的安稳。或者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很多一些高效的工具，这样的一些好用的 APP 或者是 AI 的工具，最起码能够让我们把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事情啊，这些琐事儿都能够安排得一一当当。当然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四季三餐的暖意和这样的一些养生的内容，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总而言之啊，在紧凑的节目当中就应该留一些充足的、松弛的、快乐的时刻留给自己。好了，那也让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啊，继续来感受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通透雅致的欢乐时光，让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是300千卡，但是爬楼梯半个小时，这个三百的千卡的热量就消耗完了。所以说啊，爬楼梯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燃脂运动。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爬楼梯可不是就是爬楼梯三个字这么简单，它其实也有很多科学的技巧的，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的姿势也是要正确的。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楼之前要相应的做一做热身运动，让我们整个身体是打开的，是能够适应接下来的运动量的。而且啊，还有一个，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慢速的上楼梯，然后电梯来下楼。你看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啊，稍后再来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爬楼梯的小技巧。

0: 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

0: 九。
1: 胭脂屋，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吃大闸蟹去哪里？
8: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7: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8: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7: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10: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声音，
9: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0: 声音在进化。
9: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0: 不止于听。

0: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音乐盛
2: 景，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初唐。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